干了点什么叫啥的不干的干满的呀的不干的干满的呀的不干的干的不干的干的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不干的阿里拉玛罗，布拉玛迪纳切拉罗，鲁巴鲁巴。